0: 是六号六的时候，他在怀孕的东西上是六六十九十万一，而且那时候我在值班，另外就是这两万块钱，是多少万十？那一个出来了，开通六号六。
1: Let's order by the Marvin K. Brown Auto Center, Joseph.
0: Who's he calling here?

0: 跟出去那个车夫司机还有这个人王司机啊，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就是说
1: 我是从远方这边来的小朋友的
0: 就是
1: Hotel.